证据包括六座坑两两并排呈三组分布，布局经过精心规划，填土经过刻意夯打，埋藏遵循统一顺序，先埋器物，再埋象牙，最后到灰烬。不同坑侧重埋藏不同类型的遗存，如 K1、K4 以灰烬为主， K8 器物最多最大。研究团队认为，这种刻意而为的掩埋方式表明古蜀人在处理这批被破坏的神圣器物时举行了相应的祭祀仪式。云家院祭祀区废弃后，三星堆遗址不再有高等级遗存，其作为古蜀国都城的功能随之消失。而相距约40公里的积沙遗址繁荣期恰好与三星堆最晚阶段前后衔接。通过出土器物类型学对比和碳十四测年等科学手段，

0: 可以确认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繁荣时期是前后相继的关系。两者在聚落选址、城内格局、祭祀体系、主要用器等方面高度相似，表明金沙遗址是三星堆之后古蜀国的新都城。据推测，神庙失火在当时被视为不祥之兆，可能促使古蜀统治阶层决定迁都，将政治与祭祀中心转移至金沙，古蜀文明得到进一步延续。
1: 不过中午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已经有午后对流发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国际社会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的立场越鲜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越坚定，台海的和平稳定就越有保障。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 30% 的集装箱、34% 的液化天然气和 40% 的原油运经南海，并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到过任何干扰和阻碍。倒是个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事碰瓷。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好，洗干净了，华丽。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1: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

外部势力越少挑拨离间，越少煽风点火，地区国家越有信心和能力维护好本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标准，从来不是体量大小，而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录和现实政策。无数历史和现实表明，块头大并不必然就是威胁，块头小并不必然就不危险。历史上，几千年来，中国作为大国，从未侵略过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国，反倒是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国，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发起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现实中，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再武装化，防卫费14年连增，近5年激增 60%， 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 44.4 吨分离布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忘记历史就可能重蹈覆辙。如果一个国家对其历史罪行不愿正视，不愿承认，不愿反思，反而不断宣扬军国主义和加快再武装化，我们有充分理由对这样的国家保持高度警惕。

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近两个月来，我们多次前往这片海域开展多项行动。6月1日，中国海警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6月16日至18日，自然资源部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现在，行动进一步延伸到了渔业资源调查。台湾岛以东海域治理进入经济领域。台湾岛以东海域渔业资源种类丰富，是金枪鱼类等主要经济种类的重要产卵场。这次调查要考察这片海里有什么鱼，这些鱼有什么经济价值，整体海洋环境如何，以及这些资源应该怎样养护管理。调查是渔业资源养护管理的基础，只有掌握资源状况和环境特征，才能评估资源的数量、变化和承载能力，才能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这标志着我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治理行动迈入经济领域。从此前维护海上秩序的执法巡查，到如今调查鱼类的种类、数量和分布，我们已经在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建立渔业资源账本了。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要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建立可持续渔业调查能力。这次调查由蓝海201科学调查船承担。这是蓝海201第一次前往台湾岛以东海域。蓝海201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的3000吨级渔业综合科学调查船，船上同时配备渔业资源调查、环境生态调查、海洋理化分析、遥感与声像评估四大科学调查系统。专业人士告诉谭主，从经济和资产管理视角来看，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的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是具有长远战略价值的。因此，这次调查是要建立一套可作业、可重复、能够持续积累数据的调查能力。去了一次之后，未来很多事情就好办了，今后才能按照同一套标准反复调查。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渔业资源管理将持续推进，这片海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生态系统。七月份出现在这里的鱼，到了冬天未必还在，今年探查到的鱼类种群规模，明年也可能发生变化。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已经把资源调查、资源评估等多个环节连接起来，调查形成的数据将为后续渔业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依据。

从渔业资源管理的逻辑看，还将会推进相关行动持续调查，获得的数据逐渐变成连续记录。资源评估，掌握鱼类资源分布，判断不同鱼种的数量、繁殖能力和年度变化，最终为推进该海域渔业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重要科学依据。可以说，把一次调查变成持续调查只是渔业资源管理的其中一步，接下来还有系列工作。渔权就是海权，本次调查区的部分海域与中国台湾籍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的传统作业海域存在重合，谁来调查资源，谁来评估资源，谁来养护管理，都是渔业权益的具体内容。执行这次任务的调查团队告诉潭主一句话，渔权就是海权，它扎根于历史性权利和国际海洋法。从历史事实来看，它昭示我国渔民从古至今便在这片海域进行航海或渔业生产，从现代法理来看，它标志着我国在这片海域享有主权权利。在这两个前提之下，我们具备了在该海域勘察、开发、养护和管理生物资源的主权权利，这便是我国海权的具象体现。

奔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发布会上，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表示，“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 16.5%、 11.3%， 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表示，捍卫政治安全能力达到新高度，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构筑更加坚固的政治安全防线，维护政治安全工作机制更加健全完善，运转更高效顺畅，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效，安全态势进一步巩固，反颠覆、反渗透、反恐怖、反分裂、反邪教斗争局面更加主动。

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 4.8 万起，挽回经济损失 121.5 亿元，维护社会稳定能力得到新提高，为15五开局起步夯实更加坚实的社会稳定根基。7月6日，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日，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0: 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性沙漠，这里干旱少雨，植被稀少。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片沙海中，却藏着一汪碧水，与连绵起伏的沙丘共同构成一个充满独特乐趣的水上乐园。这段时间，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和田县翡翠湖景区迎来暑期旅游热潮。游客不仅可以欣赏独特的大漠湖景风光，还能体验游船、骑骆驼等多元娱乐项目。碧水黄沙相依存，宛如翡翠县沙海。位于新疆和田县的翡翠湖景区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占地面积5000余亩。通过航拍镜头可以看到，高低起伏的沙丘环抱着大大小小的湖泊，胡杨树错落分布在湖心与沙丘边缘，尽显荒漠植被的顽强生命力。湖水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碧绿通透的色泽，宛如镶嵌在金色沙漠中的翡翠，翡翠湖因此而得名。相信很多观众会好奇，沙漠里怎么会凭空出现这样一汪碧水？其实这不是自然形成的湖泊，而是当地通过人工生态引洪工程形成的季节性水域。
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

0: 2010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清楚了解翡翠湖是如何形成的，在这里有一张示意图，翡翠湖紧挨玉龙喀什河，每年汛期，随着昆仑山雪水融化，玉龙喀什河的水流量会大幅增加。为了科学利用汛期洪水资源，当地相关部门会在河道旁开挖出一条引洪渠，为沙漠里的天然胡杨林进行生态补水，缓解沙漠里林木缺水的情况。当地还会利用挖掘机在沙丘之间挖出众多引流渠，让林区的胡杨林能得到充分灌溉。这样沙丘低洼处就形成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湖泊。多元沙漠文旅项目提升游客旅行体验，这几年经过当地精心管理和规划，翡翠湖已经从一处生态治理衍生的独特景观变成了人气文旅地标。眼下正是暑期出游高峰，景区里随处可见带着孩子出行的游客，这里的众多体验项目也深受游客喜欢。在现场可以看到，景区专门设置了沙漠足球体验区，孩子们可以在细软的沙子上尽情奔跑，组队竞技，沉浸式感受沙漠足球的独特乐趣。在游船体验区，家长还可以带着孩子乘坐游船在湖面上畅游，享受休闲陪伴时光。

针对偏好漫游体验的游客，景区推出的环湖驼队项目广受青睐，游客可以坐在骆驼背上沿湖岸沙丘慢慢行走，悠闲惬意地欣赏煞湖相依的美景。此外，景区打造的高空热气球体验项目更是为游客提供了独有的全景观赏视角，升空后可将整片翡翠湖的独特景观尽收眼底。记者了解到，随着翡翠湖景区人气持续高涨，文旅配套业态也在持续完善，目前已集聚20余家经营商户，实现游玩、餐饮、补给一站式服务，大幅提升游客游玩体验。预计整个暑期，景区接待游客量将达到30万人次。7月24日上午，水利部举行发布会，介绍上半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上半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

0: 一至六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 3.3 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其中，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太浦河后续一期、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行灌区现代化改造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交通运输部长江干线货物吞吐量上半年达19.7亿吨。记者24日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 3.9%， 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长江黄金水道运行平稳有序。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2.6%。 记者24日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 12.6%。其中15项特高压工程和37座抽水蓄能电站加快建设。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1: 你答应过我的，我们要过好多好多个生日的，我们会一起到很老很老，对不对？

预计7月24日14时至25日14时，东北地区北部和中部、黄淮、江淮西部、江南东北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南北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东北地区中北部、黄淮、江淮中部、江南东北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山东东部、河南北部、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短时暴雨、防雷、防大风准备工作，气象部门做好人工防雹作业准备，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驱赶家禽牲畜进入有顶棚的场所，关好门窗，加固棚舍，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采取回港规避或者绕道航行等积极应对措施，工地注意遮盖建筑物资，妥善安置易受暴雨风暴影响的室外物品，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和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准备。

今年上半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平稳。与此同时，产业升级催生了不少小众新职业。眼下，一批兼具趣味性与实用性的小众职业正迎来招聘热潮。在上海的一个大型海洋公园内，保育员们正在给海狮做着日常体检、饵料投喂、行为观察等的保育工作。随着海洋公园内的存量动物不断增加，他们对专业保育人才的需求也持续攀升。数据显示，目前国内持证运营的大型海洋馆、主题海洋乐园约300家。2026年全国海洋生物保育相关岗位人才缺口超10万人，多数大型景区、海洋乐园常年挂出保育岗位招聘。沉浸式文旅产业的升温也开辟了大量新型就业岗位。根据教育部、文旅部2026年财聚文旅指引未来专项招聘数据，今年文旅专项招聘首批岗位中，沉浸式文旅、智慧旅游等新兴岗位占比达 42%， 较2024年同比增长超过 60%。 在常州的中华恐龙园 NPC， 也就是非玩家角色招聘面试正在开展，主要职责是在景区内互动，参与实景短剧演出。今年刚毕业的潘婷曾连续两年在景区里短期实习，舞蹈专业的她和景区演艺岗位高度契合，现在的潘婷已经正式入职。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在江苏苏州工业园区的一处写字楼外，一架中型无人机悬停在高楼幕墙前，喷射出的清洗液均匀覆盖在大楼玻璃表面。操控这台无人机的是一位00后的飞手刘子锦。经过一年的实习，这位刚转正上岗的年轻人已经能够独立带队执行清洗任务。据介绍，无人机飞行规划员的工作范围已覆盖表演规划、城市治理、物流配送、应急响应、文旅策划等领域。据预测，中国低空经济的市场规模到2035年有望达到 3.5 万亿元。业内测算，未来几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会超过100万。从零散入行到专业成才系统化培养，打通就业快车道，岗位需求放量的同时，

一些小众职业也告别了以往零散入行的模式，形成了系统化、专业化的培训培养体系。正在给虎鲸喂食的陈海飞是这个海洋公园保育团队里的新人。他笑称自己的工作经常被说是带薪摸鱼，实际每天要搬运百公斤饵料，记录虎鲸进食，检查皮肤状态，对体力的要求会很高。陈海飞介绍，在正式成为虎鲸保育员之前，必须经过动物保育的专业培训，时间通常为6个月。

0: 老中单都不要唱歌，哎，恁别创作人，你知影？
1: 创你的职称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跟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做嘛？唱歌比你歌较好听嘞。

面对海洋领域的人才缺口，有些高校也和企业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开设校企联合实践课程。学生在完成校内理论学习之余，还可以近距离接触海洋动物保育、繁殖、海水环境监测等一线工作。在浙江杭州的一处无人机培训基地，学员们操控着一架多旋翼无人机，在教员的指导下练习姿态飞行。据介绍，报名学员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工作岗位有使用无人机要求的人群，另一类是看好低空经济前景，想从事相关行业或是储备新技能的人群。记者走访了解到，随着低空经济赛道持续升温，行业用人标准正在迭代升级。在培训中，学员不仅要学习无人机的操控技术，还需系统学习空气动力学、航空气象等理论知识。无人机考证热潮实现从持证入门到持证成才的转变。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日前印发，计划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

0: 问。
1: 此外，计划部署了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包括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普及全民健身文化，发挥全民健身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强化全民健身安全管理等。此次印发的计划中提到，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各地将用好城市闲置空间，多建便民小而美健身点，严控新建大型场馆。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相比于2025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11平方米，增幅近30%。同时，计划强调，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要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新增资源优先向人口密集、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倾斜，要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利用工业厂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因地制宜打造全龄友好健身空间。

计划明确，到2030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产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质量持续提高，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更加充裕优质，群众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更加丰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更加安全规范，各类体育组织有序发展，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氛围日渐浓厚，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表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质难题。据介绍，计划强调要建设更多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增加球类、冰雪等运动人口增长较快项目的场地设施供给，持续在城市社区、公园绿地配建乒乓球台等小型健身设施，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严禁豪华装修，

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老人、孩子、上班族，大家的健身需求各不相同。此次计划针对不同群体推出配套健身服务，让公共体育服务更贴合民生需求。据介绍，此次计划明确为适应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新变化，要创新针对老年人的运动促进健康模式，研发老年健身项目和产品，推广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等社区多功能健身场所。而针对儿童青少年，则需加强青少年科学健身普及和健康干预。同时，计划还提出，要积极关注新就业群体，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健身设施，提供便利健身服务。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教授叶恒婵表示，计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精准适配、以人为本、全生命周期的精细化全民健身发展思路，让公共体育服务更均等、更暖心、更贴合民生需求。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拼多万，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70%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此外，在发挥全民健身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方面，计划明确要深入推进体卫融合，建设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扩大以运动干预、运动康复为特色的体卫融合服务供给，加大对全民健身消费场景建设和设施提档升级的投资力度，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核心形成镇化，支持对外推广武术、龙舟、舞龙舞狮等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加强全民健身国际交流合作。7月23日迎来大暑节气，这一时节通常都是一年中最热的时间，炎炎夏日避暑游持续升温，黑龙江哈尔滨天气凉爽，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避暑。记者来到中央大街，此时此刻大概是下午2点钟，也是一天当中气温最高的时候，实时的气温刚超过28摄氏度，体感上不沾不腻，还有风，站在阴凉的地方特别舒服。哈尔滨6至8月平均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上下，盛夏夜间平均最低气温在18摄氏度左右。当全国很多城市夜间闷热离不开空调时，哈尔滨的夜晚甚至需要盖薄被入眠，

来到冰城，大家也可以换上棉服，戴上线帽，和我一样体验符合城市气质的特色玩法。这里就是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打造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总面积是 2.38 万平方米，常年保持温度在零下10摄氏度左右，所有的景观都是由真冰真雪打造。像这样的反季节冰雪体验在哈尔滨还有不少。为丰富市民游客夏日出游选择，哈尔滨全新推出三条避暑主题线路，都市江枫纳凉线、近郊森林幽谷避暑短线、全域自驾避暑环线，涵盖城市休闲漫步、山林康养吸氧、自驾观光等多种游玩场景。自从进入盛夏，全国多地接连发布高温预警，而云南昆明夏季平均气温 20.4 摄氏度，成为暑期避暑的热门旅游目的地。据近30年的气象资料，每年6至8月，昆明平均气温仅为 20.4 摄氏度，平均最高温25摄氏度。眼下正值荷花盛花期，昆明各大公园里迎来不少游客，欣赏碧叶接天、粉荷亭亭的夏日美景。除了赏荷，滇池也成为游客们的必打卡地。夏季白天，滇池周边的气温会比主城区低2到3摄氏度。坐落在昆明滇池东岸的捞鱼河湿地公园，临水而建，园内栽种约3.2万株中山杉。

近期 A 股上市公司密集进行股份回购增持，多家银行也加大力度及时对接贷款需求，为上市公司回购增持提供资金支持。此外，多家上市银行的高管也纷纷出手增持，传递市场信心。中国国新近期公告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浙江医药、华林钢铁等公告近日已经获得银行的股票回购或增持专项贷款承诺函。中国城通也表示，后续将继续使用包括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等在内的资金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中国银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杨磊表示，截至目前，中国银行已通过股票回购增持贷款产品支持151个上市公司回购增持计划。中国银行将持续加大对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助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此外，多家银行股东及高管也在近期密集增持银行股。南京银行董事会办公室主任朱旭立表示，法国巴黎银行、江苏交控等主要股东十分看好南京银行长期发展前景，对南京银行未来高质量发展充满信心。江苏交控自2025年9月23日至2026年7月17日期间增持超过 1.22 亿股。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近期 A 股上市公司密集进行股份回购增持，多家银行也加大力度，及时对接贷款需求，为上市公司回购增持提供资金支持。此外，多家上市银行的高管也纷纷出手增持，传递市场信心。中国国新近期公告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浙江医药、华林钢铁等公告近日已经获得银行的股票回购或增持专项贷款承诺函。中国城通也表示，后续将继续使用包括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等在内的资金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中国银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杨磊表示，截至目前，中国银行已通过股票回购增持贷款产品支持151个上市公司回购增持计划。中国银行将持续加大对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助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此外，多家银行股东级高管也在近期密集增持银行股。南京银行董事会办公室主任朱群力表示，法国巴黎银行、江苏交控等主要股东十分看好南京银行长期发展前景，对南京银行未来高质量发展充满信心。江苏交控自2025年9月23日至2026年7月17日期间增持超过 1.22 亿股，

0: 色玩法。这里就是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打造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总面积是 2.38 万平方米，常年保持温度在零下10摄氏度左右，所有的景观都是由真冰真雪打造。像这样的反季节冰雪体验在哈尔滨还有不少，为丰富市民游客夏日出游选择，哈尔滨全新推出三条避暑主题线路：都市江枫纳凉线、近郊森林幽谷避暑短线、全域自驾避暑环线，涵盖城市休闲漫步、山林康养吸氧、自驾观光等多种游玩场景。自从进入盛夏，全国多地接连发布高温预警，而云南昆明夏季平均气温 20.4 摄氏度，成为暑期避暑的热门旅游目的地。据近30年的气象资料，每年6至8月，昆明平均气温仅为 20.4 摄氏度，平均最高温25摄氏度。眼下正值荷花盛花期，昆明各大公园里迎来不少游客，欣赏碧叶接天、粉荷亭亭的夏日美景。除了赏荷，滇池也成为游客们的必打卡地。夏季白天，滇池周边的气温会比主城区低2到3摄氏度。坐落在昆明滇池东岸的捞鱼河湿地公园，临水而建，园内栽种约 3.2 万株中山杉。
1: 当你少年时，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一路走来，步履越来越仓皇，回望来时的路，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

此外，在发挥全民健身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方面，计划明确要深入推进体位融合，建设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扩大以运动干预、运动康复为特色的体位融合服务供给，加大对全民健身消费场景建设和设施提档升级的投资力度，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核心。

城镇化，支持对外推广武术、龙舟、舞龙舞狮等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加强全民健身国际交流合作。7月23日迎来大暑节气，这一时节通常都是一年中最热的时间。炎炎夏日，避暑游持续升温。黑龙江哈尔滨天气凉爽，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避暑。记者来到中央大街，此时此刻大概是下午2点钟，也是一天当中气温最高的时候。实时的气温刚超过28摄氏度，体感上不沾不腻，还有风，站在阴凉的地方特别舒服。哈尔滨6至8月平均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上下，盛夏夜间平均最低气温在18摄氏度左右。当全国很多城市夜间闷热，离不开空调时，哈尔滨的夜晚甚至需要盖薄被入眠。

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老人、孩子、上班族，大家的健身需求各不相同。此次计划针对不同群体推出配套健身服务，让公共体育服务更贴合民生需求。据介绍，此次计划明确，为适应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新变化，要创新针对老年人的运动促进健康模式，研发老年健身项目和产品，推广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等社区多功能健身场所。而针对儿童青少年，则需加强青少年科学健身普及和健康干预。同时，计划还提出，要积极关注新就业群体，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健身设施，提供便利健身服务。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教授殷恒禅表示，计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精准适配、以人为本、全生命周期的精细化全民健身发展思路，让公共体育服务更均等、更暖心、更贴合民生需求。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第一件事检查手机，你的名字总在第一，我想电工今天应该放弃，但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心情却越得像是在玩游戏，连空气都是你身上的气息。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划明确，到2030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产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质量持续提高，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更加充裕优质，群众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更加丰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更加安全规范，各类体育组织有序发展，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氛围日渐浓厚，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 3.3 名左右，经常参加

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表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质难题。据介绍，计划强调要建设更多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增加球类、冰雪等运动人口增长较快项目的场地设施供给，持续在城市社区、公园绿地配建乒乓球台等小型健身设施，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严禁豪华装修。

此外，计划部署了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包括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普及全民健身文化，发挥全民健身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强化全民健身安全管理等。此次印发的计划中提到，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各地将用好城市闲置空间，多建便民小而美健身点，严控新建大型场馆。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相比于2025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3.11 平方米，增幅近30%。同时，计划强调，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要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新增资源优先向人口密集、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倾斜，要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利用工业厂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因地制宜打造全龄友好健身空间。

面对海洋领域的人才缺口，有些高校也和企业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开设校企联合实践课程。学生在完成校内理论学习之余，还可以近距离接触海洋动物保育、繁殖、海水环境监测等一线工作。在浙江杭州的一处无人机培训基地，学员们操控着一架多旋翼无人机，在教员的指导下练习姿态飞行。据介绍，报名学员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工作岗位有使用无人机要求的人群，另一类是看好低空经济前景，想从事相关行业或是储备新技能的人群。记者走访了解到，随着低空经济赛道持续升温，行业用人标准正在迭代升级。在培训中，学员不仅要学习无人机的操控技术，还需系统学习空气动力学、航空气象等理论知识。无人机考证热潮实现从持证入门到持证成才的转变。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日前印发，计划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

0: 谢谢老金生。
1: Yeah。
2: 在江苏苏州工业园区的一处写字楼外，一架中型无人机悬停在高楼幕墙前，喷射出的清洗液均匀覆盖在大楼玻璃表面。操控这台无人机的是一位00后的飞手刘子锦。经过一年的实习，这位刚转正上岗的年轻人已经能够独立带队执行清洗任务。据介绍，无人机飞行规划员的工作范围已覆盖表演规划、城市治理、物流配送、应急响应、文旅策划等领域。据预测，中国低空经济的市场规模到2035年有望达到 3.5 万亿元。业内测算，未来几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会超过100万。从零散入行到专业成才系统化培养，打通就业快车道，岗位需求放量的同时，一些小众职业也告别了以往零散入行的模式，形成了系统化专业化的培训培养体系。正在给虎鲸喂食的陈海飞是这个海洋公园保育团队里的新人。他笑称，自己的工作经常被说是带薪摸鱼，实际每天要搬运百公斤饵料，记录虎鲸进食，检查皮肤状态，对体力的要求会很高。陈海飞介绍，在正式成为虎鲸保育员之前，必须经过动物保育的专业培训，时间通常为6个月

0: 幸福可以变成真的，原来我也可以幸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平稳。与此同时，产业升级催生了不少小众新职业。眼下，一批兼具趣味性与实用性的小众职业正迎来招聘热潮。在上海的一个大型海洋公园内，保育员们正在给海狮做着日常体检、饵料投喂、行为观察等的保育工作。随着海洋公园内的存量动物不断增加，他们对专业保育人才的需求也持续攀升。数据显示，目前国内持证运营的大型海洋馆、主题海洋乐园约300家，2026年全国海洋生物保育相关岗位人才缺口超10万人，多数大型景区、海洋乐园常年挂出保育岗位招聘。沉浸式文旅产业的升温也开辟了大量新型就业岗位。根据教育部、文旅部2026年才具文旅指引未来专项招聘数据，今年文旅专项招聘首批岗位中，沉浸式文旅、智慧旅游等新兴岗位占比达 42%， 较2024年同比增长超过 60%。 在常州的中华恐龙园 NPC， 也就是非玩家角色招聘面试正在开展，主要职责是在景区内互动，参与实景短剧演出。今年刚毕业的潘婷曾连续2年在景区里短期实习，舞蹈专业的他和景区演艺岗位高度契合，现在的潘婷已经正式入职。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70%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预计7月24日14时至25日14时，东北地区北部和中部、黄淮、江淮西部、江南东北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南北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

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东北地区中北部、黄淮、江淮中部、江南东北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山东东部、河南北部、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短时暴雨、防雷、防大风准备工作，气象部门做好人工防雹作业准备，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驱赶家禽、牲畜进入有顶棚的场所，关好门窗，加固棚舍，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采取回港规避或者绕道航行等积极应对措施，工地注意遮盖建筑物资，妥善安置易受暴雨风雹影响的室外物品，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和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准备。

红头船远航不息，家国情岁岁绵长。这场奔赴侨乡的深度采风，是一次文脉的回望，更是一场时代的对话。各路网络达人扎根汕头热土，捕捉游子初心、侨乡烟火与特区蝶变，用年轻化、多元化的新媒体表达，续写新时代侨文章，让扎根潮汕、连通世界的侨乡故事，抵达更远的山海，触达更多人心。最新发布的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14、5、17全国医保系统共追回医保基金 1181.98 亿元，协议处理定点医药机构 187.96 万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安全事关民生福祉与社会稳定。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维护医保基金安全，国家医保局自成立以来积极探索建立飞行检查机制，坚持打防结合，有力筑牢基金安全防线，严格执法，形成不敢骗的高压态势。江苏无锡虹桥医院骗保案、吉林通化康复医院骗保案依旧令人记忆犹新。过去几年，国家医保局坚持超常规高质量推进涉医保基金违法违规专项整治工作，深入开展飞行检查，扎实开展专项治理，持续保持执法高压，推动形成不敢骗的氛围。

针对偏好漫游体验的游客，景区推出的环湖驼队项目广受青睐。游客可以坐在骆驼背上沿湖岸沙丘慢慢行走，悠闲惬意地欣赏煞湖相依的美景。此外，景区打造的高空热气球体验项目更是为游客提供了独有的全景观赏视角，升空后可将整片翡翠湖的独特景观尽收眼底。记者了解到，随着翡翠湖景区人气持续高涨，文旅配套业态也在持续完善，目前已集聚20余家经营商户，实现游玩、餐饮、补给一站式服务，大幅提升游客游玩体验。预计整个暑期，景区接待游客量将达到30万人次。7月24日上午，水利部举行发布会，介绍上半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上半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落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

0: 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清楚了解翡翠湖是如何形成的，在这里有一张示意图。翡翠湖紧挨玉龙喀什河，每年汛期，随着昆仑山雪水融化，玉龙喀什河的水流量会大幅增加。为了科学利用汛期洪水资源，当地相关部门会在河道旁开挖出一条引洪渠，为沙漠里的天然湖杨林进行生态补水，缓解沙漠里林木缺水的情况。当地还会利用挖掘机在沙丘之间挖出众多引流渠，让林区的湖杨林能得到充分灌溉。这样，沙丘低洼处就形成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湖泊。多元沙漠文旅项目，提升游客旅行体验。这几年，经过当地精心管理和规划，翡翠湖已经从一处生态治理衍生的独特景观变成了人气文旅地标。眼下正是暑期出游高峰，景区里随处可见带着孩子出行的游客，这里的众多体验项目也深受游客喜欢。在现场可以看到，景区专门设置了沙漠足球体验区，孩子们可以在细软的沙子上尽情奔跑，组队竞技，沉浸式感受沙漠足球的独特乐趣。在游船体验区，家长还可以带着孩子乘坐游船在湖面上畅游，享受休闲陪伴时光。
1: 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这首歌，代表我对你们的爱。

江河洪水多发，影响范围广。入汛以来，珠江流域、长江流域、太湖流域、海河流域及松辽流域片等18条主要江河已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 35%。97条河流发生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说，看雨情，松辽流域、海河流域、淮河流域北部、长江流域东南部、珠江流域、太湖及镇闽地区等偏多，黄河流域西北部、长江流域中部及新疆北部等偏少。看台风，预计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接近常年或偏多，强度偏强，有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看主要江河汛情，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

豫、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鸭绿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将发生较大洪水。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沂河、束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等将发生超警洪水。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 4.8 万起，挽回经济损失 121.5 亿元，维护社会稳定能力得到新提高，为155开局起步夯实更加坚实的社会稳定根基。7月6日，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日，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权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发布会上，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表示，“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 16.5%、11.3%。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表示，捍卫政治安全能力达到新高度，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构筑更加坚固的政治安全防线，维护政治安全工作机制更加健全完善，运转更高效顺畅，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效，安全态势进一步巩固，反颠覆、反渗透、反恐怖、反分裂、反邪教斗争局面更加主动。

滨湖世纪社区金汉网格党委书记王小前介绍，运行这几年来，暑期累计服务菜场商户子女超900人次。他们链接各方的资源，号召辖区退休的老党员共同参与。三年的坚持，菜场娃娃公益小课堂已成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一张暖心名片。各方力量凝聚在一起，让菜场娃娃们在暑假有了安全的去处，更有了成长的课堂。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2026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 2.1%。 根据目标，2026年年内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 355.2 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投用，武汉至西安高速铁路实现全线贯通运营，西北与华中地区新添高铁大动脉。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开通运营，至西南路网进一步加密。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投入运营，首都西南区域轨道通行效率进一步提升。

要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建立可持续渔业调查能力。这次调查由蓝海201科学调查船承担。这是蓝海201第一次前往台湾岛以东海域。蓝海201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的3000吨级渔业综合科学调查船，船上同时配备渔业资源调查、环境生态调查、海洋理化分析、遥感与声像评估四大科学调查系统。专业人士告诉谭主，从经济和资产管理视角来看，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的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是具有长远战略价值的。因此，这次调查是要建立一套可作业、可重复、能够持续积累数据的调查能力。去了一次之后，未来很多事情就好办了，今后才能按照同一套标准反复调查。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渔业资源管理将持续推进，这片海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生态系统。七月份出现在这里的鱼，到了冬天未必还在，今年探查到的鱼类种群规模，明年也可能发生变化。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已经把资源调查、资源评估等多个环节连接起来，调查形成的数据将为后续渔业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依据。

0: 哦，好了，哎，拜拜。
1: 算了算了算了，随便了。
2: 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近两个月来，我们多次前往这片海域开展多项行动。6月1日，中国海警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6月16日至18日，自然资源部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现在，行动进一步延伸到了渔业资源调查。台湾岛以东海域治理进入经济领域，台湾岛以东海域渔业资源种类丰富，是金枪鱼类等主要经济种类的重要产卵场。这次调查，要考察这片海里有什么鱼，这些鱼有什么经济价值，整体海洋环境如何，以及这些资源应该怎样养护管理。调查是渔业资源养护管理的基础。只有掌握资源状况和环境特征，才能评估资源的数量、变化和承载能力，才能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这标志着我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治理行动迈入经济领域。从此前维护海上秩序的执法巡查，到如今调查鱼类的种类、数量和分布，我们已经在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建立渔业资源账本了。
3: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4: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外部势力越少挑拨离间，越少煽风点火，地区国家越有信心和能力维护好本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标准，从来不是体量大小，而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录和现实政策。无数历史和现实表明，块头大并不必然就是威胁，块头小并不必然就不危险。历史上，几千年来，中国作为大国从未侵略过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国，反倒是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国，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发起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现实中，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在武装化，防卫费14年连增，近5年激增 60%， 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 44.4 吨分离布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忘记历史就可能重蹈覆辙。如果一个国家对其历史罪行不愿正视，不愿承认，不愿反思，反而不断宣扬军国主义和加快在武装化，我们有充分理由对这样的国家保持高度警惕。

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国际社会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的立场越鲜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越坚定，台海的和平稳定就越有保障。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 30% 的集装箱、34% 的液化天然气和 40% 的原油运经南海，另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到过任何干扰和阻碍。倒是个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事碰瓷。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

证据包括六座坑两两并排呈三组分布，布局经过精心规划，填土经过刻意夯打，埋藏遵循统一顺序，先埋器物，再埋象牙，最后到灰烬，不同坑侧重埋藏不同类型的遗存，如 K1、K4 以灰烬为主， K8 器物最多最大。研究团队认为，这种刻意而为的掩埋方式，表明古蜀人在处理这批被破坏的神圣器物时，举行了相应的祭祀仪式。袁家院祭祀区废弃后，三星堆遗址不再有高等级遗存，其作为古蜀国都城的功能随之消失。而相距约40公里的金沙遗址，繁荣期恰好与三星堆最晚阶段前后衔接。通过出土器物类型学对比和碳十四测年等科学手段，可以确认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繁荣时期是前后相继的关系。两者在聚落选址、城内格局、祭祀体系、主要用器等方面高度相似，表明金沙遗址是三星堆之后古蜀国的新都城。据推测，神庙失火在当时被视为不祥之兆，可能促使古蜀统治阶层决定迁都，将政治与祭祀中心转移至金沙，古蜀文明得到进一步延续。

0: 研究团队认为，这些大型坑内的祭祀器物疑似因神庙失火倒塌受损后被掩埋，而非为了祭祀故意损毁。多项证据支撑这一判断，破坏程度各有不同，器物保存状况与自身易碎性成正比。大型空心铜器如同立人像、铜尊，破坏严重，小型实心器物如同扭头跪坐人像、玉珠保存完整。铜类器物中有的残破不堪，有的基本完好。专家指出，若是人为故意破坏，必然会无差别砸毁，不会出现这种选择性破坏的现象。红烧土块与建筑灰烬，坑内出土大量红烧土块，一面平整，一面凹凸，明显是建筑墙壁或地面的残件。四号坑的灰烬经科学分析 ,90% 左右为竹子成分，推测是建筑屋顶材料焚烧后的遗存。灰烬来自坑外，科学检测确认，坑内灰烬是在坑外焚烧后在倾倒进去的，并非在坑内原位堆烧。坑壁也未见烘烤痕迹，说明坑本身不是祭祀焚烧的场所。虽然主要功能是掩埋被破坏的器物，但研究团队认为掩埋过程本身举行了祭祀活动，因此甲类坑也可归为广义的祭祀坑。
1: 醒了吗？还是在做梦？醒了吗？还是在做梦啊？腰好酸。昨晚我写到哪儿了？
2: 老房子太安静。

0: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林林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
1: 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
0: 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They live inside us. And sometimes, they win. 红与黑的终点, 是紫色的怪物。 相遇是淡紫色的吗? 老宅被主人冷冻了。一丝光影都舍不得拉走。颜色从此烙印在每一颗尘埃。

是副热带高压稳定控制区域，高温闷热天气大范围蔓延。16日和17日两天，黄淮南部至华南北部持续高温闷热，尤其湖北周边一带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5摄氏度。而且上述区域夜间最低气温普遍维持在28摄氏度上下，暑热全天持续。预计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四川盆地以及江南部分地区将出现5至8天高温，日最高气温35至38摄氏度，局地可达39至41摄氏度。老人、儿童、户外作业人员与慢性病患者属于高温易受影响群体，大家要及时留意高温预警信息，防暑降温切勿松懈。应对高温天气，农作物需及时补水。从15日起，我国正式入伏，40天的三伏天是今年最热的时段。高温天气对眼下的农业生产带来哪些影响？应当如何应对？一起来了解。当前，我国西北、黄淮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持续发生高温天气，对中稻、夏玉米等农作物生长产生影响。中稻正处于拔节孕穗期，夏玉米正在抽雄吐丝，是农作物灌溉高峰期。在产粮大县山东武城县，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智慧节水灌溉技术，全县10万亩夏玉米用上了移动式水肥一体化设备，促进玉米单产提升。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

平稳度过秋播这一关后，麦田的涨势总算追了上来。可到了四五月份小麦扬花的时候，我国中东部接连遇上阴雨、重露水天气、赤霉病、条锈病还有蚜虫高发，因此防病治虫成了要闯的第二道关口，其中赤霉病更是防控的重点。吕修涛，小麦赤霉病是重大病虫害，一旦发病，不但会影响小麦的产量，因为它会产生呕吐毒素，还会影响小麦的质量。针对赤霉病，我国不仅有着成熟的防治体系，新培育的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也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作为国家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标志性成果，洋麦53有哪些本领，在田间表现如何？江苏李夏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德荣，这个品种在长江中下游布了很多示范点，调查数据一致表明它的发病非常轻，在不防治的情况下，病穗率在 3% 以下。这些小麦新品种是如何选育出来的？5月下旬，记者在江苏李夏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试验田见到了一场小麦品种大比武。工作人员模拟小麦赤霉病大爆发的高压环境，从3500多份不同品系中挑选赤霉病抗性最强的材料，

7月1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上海市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旧区改造和百姓安居工作。2007年，习近平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就大力推动旧区改造。他常到老旧小区去走一走，到里弄去转一转，推动百姓居住环境改善，多次强调要将这项造福百姓的实事工程办好。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对旧区改造工作始终牵挂于心，深厚的人民情怀一以贯之。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16日15时57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 28.51 度、东经 104.66 度发生 2.8 级地震，震源深度5000米。中央气象台16日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16日白天，四川盆地、陕西南部、河南、安徽、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以及江西、湖北、湖南、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四川东部、重庆西部、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等的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请公众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17日起，南方地区高温范围将有所收缩。

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依托区位与通道优势，全国最大商品车陆路出口口岸霍尔果斯口岸汽车出口贸易持续升温，出口汽车 21.9 万辆，同比增长 25.7%， 出口总量、增速均创同期新高，成为新疆外贸提质增效的核心增长点。从出口车型来看，除传统燃油汽车外，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出口占比大幅提升，成为外贸出口新亮点。从贸易市场看，主要销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辐射至西亚、东欧等十余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面持续拓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已有广岛、长崎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其法制化。此前，日本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表明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在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今年夏粮总产量达到 3014.9 亿斤，历史性首次突破3000亿斤大关，较上年增产20亿斤，单产稳中有升，夏粮生产再攀新高。亮眼的丰收成绩得来并不轻松，从秋播遇雨拖后播种到春季病虫害多发，再到夏收遭遇持续降雨，一季粮食生产层层闯关，步步考验。那么在多重挑战叠加的年份，超3000亿斤的丰收究竟是怎么稳稳保住，一步一步拼出来的？今年夏粮从播种到收割，前后经历了秋天赶时补播，春天防治病虫害，雨季抓紧抢收，每一道关过的都不容易。第一关就是去年的秋播关，夏粮的主要作物是小麦，可去年秋季河南、江苏、安徽这些小麦主产区阴雨天气比往年多了不少，不少地方降雨量达到了往年同期的 1.5 倍。地里一直泡着水，土地翻整，播种工作都没法按时开展，不少地方的小麦因此将播种期延后了将近一个月，田里弱苗数量明显增多。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2025年秋季，全国有 1.5 亿亩小麦晚播，占整个小麦面积的 42%， 晚播面积比较大，时间比较长。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听多万，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现在是7:30，有点来不及了，因为我们家离驾校非常非常的远。
1: 后面可能就是
0: 迟到了，因为我其实是2年前就学完了车，然后我科1、科3过了，我科2没有过，我得抓紧在过期之前，然后把过期之前把驾照给拿了，所以我今天又单独的买了4个课时的课。4个课时是600块，而且我每天起早贪黑，又白白浪费了1个月的时间，所以考驾照一定要趁热打铁，千万不能拖。现在去找老师，迟到了20分钟，然后老师去找我了。

0: 刚刚不要动，利用离合器的半点动，车动脚稳住走。
1: 最怕
0: 走你的，别怕。
2: 他抬到什么程度就 OK 了呀？
0: 抬到车动。
2: 他还没有动是吧？
0: 对呀、啊，车得走啊。
1: 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
0: 很懂得生活的小姑娘嘛，挺好的，真的这样子。做做写日记，有的时候你们学的时候，我也拍一些。咱们现在自媒体平台那么火，
2: 对对对，
0: 我也走快手，走这抖音，我也拍，也学着我的，也瞅的人挺多的。我就拿着，什么都不用动吧。
3: 嗯，不用。
0: 其实它的用力模式并不是脚在用力，是腿、先踩到底。
3: 哦。
0: 对，先腿往回收一点。好，着地，慢慢的腿收力，慢慢收。咱们放到握的时候呢，双手自然的拉着两个三九点零五，这手放的时候呢，轻松。两年前咱们学法跟现在学法是一模一样，没啥区别啊。
2: 嗯。
0: 两年能有多大变化呀？只是有什么变化呀？裤是越来越窄了。
2: 啊？
0: 你看右边是不是两条线？
2: 哦，是。
0: 好，明年还会减少一条。
2: 那也太窄了吧。
4: 觉得生活越来越难吗？我告诉你，考驾照也是这样，越往后越难，不仅护卫线越来越窄，连项目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能不拖就不要拖。
2: 我练完车了，
4: 我也好笨呐，
2: 倒车入库还是没有练，我还得再约，我太难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每次都找不着车，一身的汗，因为教练把空调给关了，他还问我说你不热吧。8:48，刚刚练完车，这应该是我不出意外的话，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练车了。终于练完了，我明天就该考试了，啊，希望考试能够过，真的有点紧张。哎呀，我要考试了，你是我的那个亲友团，你就在那个场边给我那个加油打气。你知道我平时真的是练的真的还不错，但是真的一到考试我巨紧张，巨紧张。我可以，我能行，我真棒，我就是非常棒，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棒，
5: 真的很不错。

0: 啊？
1: 挂掉了。
0: 挂掉了。
1: 对啊，莫名其妙的。
0: 为什么呀？
1: 我最后都考到倒车入库了，然后我右边都做完了，然后左边倒的时候，他说我车身出现了。
2: 为什么？什么叫车身出现？我在有训练的时候根本没有遇到过这种状况。
0: 倒车入库的时候？
1: 对啊，车身出现。
3: 考试时遇到新的状况，非常的正常。聪明人会接受现实，去分析原因，而愚蠢的人只会在原地不停地抱怨、愤怒、纠结。
1: 然后我第二次，然后心态又崩了，然后我勃起，我又熄火了。有两次机会，我又挂掉了。
3: 聪明人会把第二次考试当作机会，而愚蠢的人只会把第二次考试白白浪费。
0: 啊！我就当时，
1: 我都到最后一个那个倒车入库了。
0: 再考一考就完
1: 了。我总是遇到我训练的人都不知道，我每次都是别人都特别轻松。
4: 来，起来。
1: 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来说都是这么难。
2: 太无语了，真的太无语了。
1: 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练车了。
5: 最后一次练车了。啊？
0: 这里居然有孔雀，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这里居然有草泥马。

0: 这羊驼你都不看？
1: 没有
0: 兴
1: 致。那
2: 咱往前走，我们还得靠音乐下去。
3: 今天是我的生日，5:37，5:30。我在生日那天考试，然后不知道是能给自己带来好运还是坏运。如果没考过，真的是傻。
1: 第三次还这么紧张，进去了。

0: 心了。
1: 怎么啦？
0: 我太开心了，100分。
1: 一次过。
0: 一次过。太开心了。耶耶耶耶！太开心了。提醒大家不要横穿马路，因为我就要上路了。
2: 请问你科目二过了吗？啊？
0: 科目二过了吗？
2: 请问你科目二过了吗？
0: 反正我过了。东方时尚，我再也不用来了，我再也不来了。今天我来考科目四。我考完科目四了，100分。其实我觉得好像还挺简单的，答了10几分钟，然后就答完了。感觉就是只需要考之前把那个题刷一遍，就非常非常轻松，真的。我在这个教室里坐着等着领驾照，然后周围全是在等着考科目三的人，非常非常紧张的气氛。只有我。好轻松，好自在。
3: 哦，谁要承担法律责任？也就是我们说当中所说的谁责任？右旋请老师大声进行宣誓，我即将成为一名，
0: 我将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
3: 严守驾驶操作规程，
0: 严守驾驶操作规程，
3: 服从交警管理和指挥，
0: 服从交警管理和指挥。
4: 拜拜，
0: 拜拜，
4: 拜拜，
0: 拜拜。
5: 一个破驾照，我居然花了2年多的时间才拿到，过程真的非常的坎坷，而且我居然为此写了3000字的经验总结，可见我被伤得有多深啊。我在这里给大家朗诵几条我觉得非常有用的经验和教训。第一条就是，
6: 种羊的猴精中，猴精中，赶紧多吃点
7: 啊！这是我的钉子，
6: 刚医生给吃了一颗布洛芬。嗯，怎么办呀？好害怕呀！我怎么觉得还没种，我的脸就开始肿了呢？然后头发也很凌乱，心咚咚咚咚乱跳。我，医生给我拿来这么多东西，这什么呀？一次性手术刀，吓死人了！
8: 主打一个防肿，
6: 太好笑了。Later。
9: 笑不出来的家人们。
6: 种牙，我从小牙又治不好，刚长牙的时候我不吃糖，那个牙都是一片一片掉的，那除了底下的牙是自己的，上面这些全部都是烤瓷的。弄牙经验这么丰富的人，我种牙都吓得半死。我本来想自己说服自己说不是种牙，不是种牙，不痛的没关系，结果那罩子这样往脸上一罩，我天，而且所有的工具都变了，连吸那个口水的那个都从塑料管变成了那种铁管，你知道吗？钢铁这在嘴里转来转去的。首先我想阐述种牙全过程确实不痛，如果有的选一定要跟医生说用机器推麻药，就是真的一点都不痛啊！我这里前两天摔跤了，然后磕破了。哎呦，我太多话要说了，所以逻辑可能不太清楚。打了麻药，脑子不太好，手机都忘记拿了。机器推麻药的话，就是等于从进麻药开始，你全程就是不痛的。然后我这次一次中了3颗，第一颗的时候是最紧张的，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它要干什么。
10: 先把肉把它割开了，然后在那边敲啊脚啊什么的，然后就开始扒拉那个骨头。
6: 但是不痛了就有感觉，那个工具吧也比较可怕，因为它会有电钻的，你知道吗？你们有钉过螺丝吧？就感觉震的头。然后开始拧螺丝拧进去，然后看一下那个大概长度吧，然后会把它再取下来，然后再螺丝拧上啊。 OK 了。哦，拧螺丝的时候你也能很感受到在这儿拽拧一下拧一下，就装了个家具在脸上那种感觉。开始缝线的时候啊，心里就是一阵踏实啊，种完了好开心。然后这样第二颗的时候我就一点都不慌，我都快睡着了，因为不痛，你也信任你的医生不会弄坏你的骨头或者是不会打歪，所以我说信任医生这里很重要。种到第三颗我就觉得我称王了，还有谁别管我。第三颗应该是最早拔的，然后那个骨头它是有点萎缩的，当初医生跟我说了可能会往上顶一顶，然后我就以为就是螺丝拧的时候拧紧一点嘛，对吧？那个助手是个小帅哥，哈哈，而且很温柔。而且弄牙我要告诉你们个经验，但凡一点点痛你们都不要忍，会喊啊痛， 然后让医生给你补麻药。如果你忍了，你会对下一次弄牙产生很大的恐惧感，你知道吗？你会一直拖到那个牙变得更糟糕。哎呦，我可以吃冰淇淋了，半个小时，给自己很合理合法的点了个 DQ。丸子看个病，嗷嗷叫，整个宠物医院都认识他了。然后那个帅哥助手就开始扶着我的头，我就想说大事不妙。然后医生开始拿榔头砸了，你知道吗？
1: 大师，
6: 往上顶，原来是拿榔头砸的，砸的脑壳汪汪响，我感觉自己快上西天了，感觉七窍都给他砸出来了。反正砸着指甲太痛苦了，除了这个没啥。今天也不能洗热水澡，然后也不能刷牙，也不能漱口，只能吃冰激凌。然后饭了饭了，要两小时以后才能吃，也不能吃热的，要吃凉的。然后他动一动，打完麻药很搞笑，因为我两边都重嘛，之后这嘴唇啊漱口受不了，那个水从这喷出来，推手指按住正唇，我才能漱口。我建议大家不要拖，因为你拔牙完之后三个月，让他牙龈什么骨头全部长好，才能开始打桩。打桩的时候你还要过掉姨妈期，我这是极限，我跟你讲，我明天就要来姨妈了。打完之后呢，过十天要去拆线，因为他这是把牙龈割开露出骨头的操作嘛，所以要缝线。拆完线之后呢，还要过三个月，因为要让他的骨头跟钉子完全长合好，再去一次要取模型帮你做牙冠。做牙冠的过程基本就是一个礼拜，然后就去装牙就好了。
8: 有一颗像钢钉一样的长颗露在外面。哦，这里巧克力，然后这个卡其牙是我新换的，这装的贼好，因为我这次连牙龈都割的对称了一点。我做的是第二排，它这个真的好自然，因为它通透度特别好。
6: 然后我下次去拆线的时候，下排要做贴片，因为下排牙刚矫正齐，如果不做贴片的话，它容易再移位，而且我这个颜色现在也不太合群。反正这口牙，哎，气死了。我这两天因为要搬家了，好忙啊，这个所有事情都很极限。明天一早我要去家具厂去订一下最后的一个家具，弄完这下午我要开始搭配衣服，因为有条视频要拍。在后天的话，我要一早要去装修那边收尾了，我要带着搬家公司去看这边的家跟那边的家，我要开始做规划了，怎么收纳怎么搬。然后大后天开始收纳打包收纳，应该要四五天左右。还好我买的房子就是南北通透的嘛，边装修的时候已经边在通风了，那肯定还是有甲醛的嘛。哎呦，这冰淇淋吃了开心来都忘记冰牙了。
8: 来，给大家看看。
6: 喂，这段时间更新肯定没有那么快，因为你们看着短短很短的一条视频，质量好一点的，不是这种巴拉巴拉讲话的啊。从前期到剪辑到后期，就像我这种一张手机都可以经历好几天的人，工程期差不多了一个礼拜。然后像这种噼里啪啦的视频，我也不知道你们要不要看。
8: 我要教你们个冰敷小妙招，就是保鲜袋，就里面放矿泉水就好了，放在常温，不要放在速冻，它是可以趴在脸上的，刚好的温度，可以像冰块一样持续这么久冻伤。而且这个面积很大哦，它也不冰手，因为你可以躺下来这样敷。然后第一次的话，你就可以拿冰箱里的冰水灌在里面，就可以直接马上用了。然后第二台在那边冰着，哎，人背起来就是喝水跟塞牙，平地摔都能被我摔成这样。而且第一反应你知道吗？不是阿豪透视，完了，毁容了啊！太紧张了，
0: 刚好伤的不是很深。
6: 昨天晚上有点疼，今天一点都不疼，然后没肿哎，穿着睡衣又出来了。可能是昨天冰敷也比较到位吧，然后消炎药因为我提前四天就开始吃了，而且现在也能吃东西了，就是没牙。
0: 像傻子一样。
6: 忘记说了，昨天晚上睡前的时候特别痛，但是他那个痛感嘛，就跟拔牙的痛感是一模一样的，就是那种牙龈牙骨那边损伤的那种痛感，然后会痛的有点睡不着，所以晚上起来吃了两粒止痛药。
0: 不接。
1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2: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江太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呢出一个前两天刷到的富家女的一个妆容，到底应该怎么画？我是觉得蛮有趣的。其实整体的妆面就比较注重气质方面的，修饰脸型，要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再配一点自己的首饰，就完全拥有了富家千金的感觉。我们可以没有钱，但可以有这样的态度。如果对这个妆容有兴趣的话呢，接下来就看视频吧。姐姐从国外给我订东西，送了我一个这个，在国外挺火的。这个好可爱啊，它是一个爱心。我觉得富家女的底妆啊，一定要奶油肌一点，要白皙一点。哇，这遮红真的是一绝，我的天啊！哎，这个粉心的部分，刷眼下鼻翼都很能照顾到哎。因为它面积够大，然后毛又多，一般这种刷子都没什么刷痕的，这刷子是好用的耶。女粉在把脖子代言。我买了 Pam Grass 新出的这几个东西，一个是遮瑕，我买的是 L1 色号，它这次新出了眼下遮瑕、眼下散粉刷，然后眼下遮瑕刷。L1 色这颜色很白，我不知道它遮不遮得掉瑕疵。哦，好像有点太白了。它的遮瑕刷是这样子的，这种刷看着就觉得是好用的东西。哎呀，完了，太白了，刷开还好。因为买这种我经常会买到颜色很深的，它能遮瑕没错，但是我这块会特别黑，这个要少一点。但是这个拿来做面部提亮很好哎。我照镜子的这个距离，我是觉得没有刷痕，这刷子挺好用的。我觉得跟 Kat Von D 有的一拼，富家女的妆面呢，就一定要有福气。我们的鼻头看上去要圆圆的，不要大哦，所以我们鼻头这里可以稍微来一点，然后眉中心呢也要提亮一点，天庭要饱满一点，鼻梁呢要高一点。我看这样提亮了就不一样，是不是？下巴要凸一点，嘴角这里啊要蓬起来，整个下巴要厚一点。看，法令纹是在这里嘛，然后这边我没上的地方这一块会有点暗暗的，你把这一块给提亮出来。有法令纹吧，脸看上去就会苦相，千万不能有，都是薄薄的，太厚会显得底妆很厚重。接着开始遮瑕，我用 CoverMark 这个，无论什么妆，底妆就一定要干净，一脏就不好看。再拿一把散毛晕染刷，定格喷雾。这样提亮了之后，整张脸是饱满的，因为我只提亮了面中这一块区域，你提亮这一块就会很大很重。试一下 Pat McGrath 这个眼下定妆散粉刷，是长这样的，是轻盈袅袅的，你看这个散粉它是有提亮的功效的，你看我这边上了散粉，这边没上，这边会比这边亮，而且它是会有点光泽感的那种，从这里看也是有一点的贝壳色的感觉。哎，有点像 WT905 那个粉很细，完全像磨了皮一样，所有你提亮的地方都可以压一下这个散粉。我特地带了一副跟普通的瞳孔很像的这种美瞳，涂个润唇膏，所以我用了一半之后上面这个字啊都磨没了，应该在打底前用更好。再来画个眉毛，这富家女的眉毛啊，我觉得要柔一点，我就准备用眉粉来画，像泰妆啊或者是很精神的那种妆面，就需要毛流感特别强的。今天我准备用 soft brown 这个色号的浅一点这边，然后这种眉毛呢有个重点，眉头呢要稍微近一点，上缘呢要平一点，就不能太扣。

然后眉头呢要粗一点，看到吗？就是这种感觉，很柔。好，填到这样就 OK 了。两边扫完呢是粗粗柔柔的，接着呢再拿这里面这个深一点的颜色，拿一把细一点的眉刷去勾勒一下。底边缘这边一定要深，这样会显眉毛立体，一立体吧气质就出来了。上半圆要平一点，下半圆呢是要弯一点的，眉尾不能太过于长了，到这儿就可以了，根据自己眉毛的长短去调整一下。眉峰也不要画出来，会显得有点凶的。眉头的地方可以用深的稍微补两笔。你看这只修饰过的真的会层次感和立体感更强，用深一点的眉粉在上半圆加强一下勾勒，看上去上半圆是平的，这部分是眉头，就是基本是向上涨和向后倒一点点的，到这部分开始就开始向后倒了，所以是在向后倒的上半圆这边拉平它，这样就不会显得很不自然。眉尾的地方上半圆可以这里补一条圆的下来，因为我现在头发呢是有颜色的，眉毛呢也是画的比较柔的这种咖色的嘛，所以在眉膏是一定要要的，还是拿的是 Tubery 色号是零打的，这个颜色比较浅一点，粗粗的眉毛毛色浅一点会更好看，就哪怕你是黑发的话，眉毛浅一点点色度也不会觉得很违和。眉边缘呢可以稍微再勾深一点点，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我不是面中定妆了吗？连四周还没定，先用 NARS 的这个透明的散粉，眼周千万不要去用特别白的，一个跟脖子的衔接会差别很大，还一个会把脸给打胖的，就用那种透明的是最好。好，现在进入眼妆部分了。富家女的眼妆呢，颜色啊不要太多太丰富，基本上用大地色就好了，注重的是一个眼型的调整，轮廓感要清晰，直接用橘朵的十号色号。富家女的妆也不一定要用很贵的货才能画出来的，正好这两个颜色特别适合浅棕色的这个打底，先大面积的去扫这个浅棕色，就是为了让眼睛不要泡泡的，看上去眉骨边缘这一块要柔化掉，不能有很明显的边界线在那边。这颜色把鼻影给带掉了，不像你的鼻头啊要圆润一点，不能太长，这个地方呢可以修上去一点，鼻梁不能太宽太粗，让眉头下面不要造阴影，就是眉头跟鼻梁连起来的那种，制造一个嘴唇的下阴影，这样看上去好像嘴唇很厚。接着再取更深一点的这个棕色去画双眼皮的褶皱部分，把眼头眼尾都给我划上，你看这只就比这只要看去有神和立体很多。这种眼妆你们拿 TF 的那一盘哑光盘也很好，不知道被我放哪里去了，我故意只扫双眼皮褶皱于那个前半段和后半段，这样眼影的范围和色块就不会太惹眼。还是取刚刚这个深色画一下下眼影的地方，加强一下下睫毛的存在感。那拿一支 Camic 深棕色去填一下内眼线，然后眼尾啊也要用眼线笔这种拉出去，自然的那个阴影面不要向上画，也不要特意向下画，就粗粗的平拉，把眼线边缘给揉揉开，这样不至于闭眼的时候特别清晰的一条眼线。再拿这里面这种深色的眼线色把这根眼线的边呢给勾顺了，把下眼尾这边就睫毛根部拉深一点点，就是存在感强一点。接着呢睫毛不要去夹，你睫毛夹得太炸了一看就是哦精心画过妆了。黑色款的睫毛膏打底擦干净啊，如果睫毛特别塌的稍稍夹一下，但不要夹出太阳花的那种感觉。用几家提亮，我怎么觉得少了点什么？这颗高光我上次试的时候不是特别的自然吗？把眼皮中央给提亮了，要提亮到眉骨下面这里，包括眼头的地方可以提亮一下，向后倒的眉毛根部开始往这提亮了之后，眉毛和鼻梁的这块会显得特别立体。要细珠光的这种提亮色，千万不要珠光颗粒太大，太大就显得很刻意。然后把卧蚕这根线也做提亮，卧蚕也不要太过于明显，就是这一块地方稍微提一下就够了。然后再拿第一个修容色这种浅浅的颜色，也是在提亮的下面稍稍带一点就好了，继续刷下睫毛，把眼尾稍微再加深一点。你看眼影后半段的小三角部位会比之前我晕染的范围要小很多很多，这样会更好看一点，因为眼线颜色比较深嘛，如果你上面太浅的话感觉眼线太出跳，画完差不多这样。接着拿香奈儿的这一支要把它擦干净，因为这种睫毛膏很湿。哇，我的睫毛就属于那种不夹打击好严重的，等它稍微干掉一点之后再拿齿梳去把它梳开。眼妆差不多这样就完成了，是不是挺简单的？日常画的话会很快，只是一个眼型的调整。富家女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非常 care 自己脸大不大这个问题，但是修容不要打太深啊，如果说你皮肤不是特别黑的话最好还是都是用 light 色号，如果自然色号的皮肤的话就用米点色号就好了。颧骨太高呢虽然很高级啊，但是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喜欢柔和一点的美，所以就是从颧骨最高点这个地方开始慢慢的往前晕染，就这样子带过来，就腮帮子这边也要带到。重点区域呢在这一块地方，手挡住的地方都是要加修容的地方，然后下巴呢一定要圆润一点，不要太尖，圆圆的就比较有富态感，修容也不要打得太靠前，差不多在眼尾下方这块就可以了。颧骨比较高苹果肌比较窄的人千万不能扫修容，假如我现在颧骨比较凸嘛，如果我的苹果肌是这个样子你就不会觉得我颧骨很凸了。

对吧？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苹果肌饱满啊，不是太阳穴这边是比较饱满一点。我刚是不是一直在说苹果肌啊？好，太阳穴，不好意思，是错了，太阳穴。我甚至还想把太阳穴提亮一点。视觉上感觉颧骨也会窄一点，就觉得颧骨很凸了。其实就是这一块嘛，打下去就好。接着腮红搞起来，我选的是 Pillow Talk 这个哑光色号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大家闺秀，又不会太夸张，又很显元气。今天的修容打的比较多嘛，所以腮红的位置这一块，这部分提亮的区域不要去碰到，就从侧面开始打。这样会跟修容过渡的非常好，可以拿把大刷子，这样比较好掌控一点，出来的边界不会很硬，然后面中的地方可以稍微带出来一点点，又不会太夸张，又显脸小，然后又能看得到腮红的区域，下巴这边可以带到一点点。高光的部分呢，我想要有点光泽感，但是不要太过的那种，所以选用细珠光颗粒的，我一向很喜欢的，像奶奶这个十号色，它有点偏米色，所以就跟亚洲人的肤色可以融合得很好，不要打太粗，鼻头圆圆的就很有福气，像唇峰要出来。这块地方也要空一点，嘴角这里也可以带一带，然后眼皮位置就是要看上去很干净，包括印堂，这里印堂不能发黑，要饱满，眼下这里也可以来一点，就面中啊一定要蓬蓬的啊。接着呢开始唇膏部分了，我觉得有一点点那种以前的港风感。爱马仕21号色，因为疫情关系终于到了豆沙色，我先试一下。哦，我买了爱马仕刷子，很好看。爱马仕你能不能出一套刷子啊？你看这刷子好讨喜啊，你看看就特别有质感，它唇刷刷头超细的，有点像眼线刷。我还买了这纯白色的这种唇线笔，还是打底的吧，不知道有什么用，好像也看不太出什么颜色，它的意义是什么呀？真的没有颜色，它的意义到底是在哪里？我不是很懂。大家闺秀的嘴唇要有一种微笑感，所以嘴唇这一道不要画平，要画 M 字的那种，然后下嘴唇要厚一点。大家闺秀的脸上底妆不能是便宜的，眼妆我觉得最无所谓的，因为很多平价的眼影都做得很好，带出去补妆的粉饼啊唇膏啊一定要是大牌的，人家不会拿出一支特别便宜的唇膏在厕所补妆的，差不多就是这种气质大气一点的感觉就好了，自己对自己说要有自信，自信的女人最美丽。之前这个法国购物分享的时候买的这个帽子到现在一次都没有戴过，戴着帽子还可以把我的耳朵给弄出来一点。如果这个妆面配大红唇的话是什么样的，我正好试一下爱马仕75号的，我最近这个一直放在包包里，有点很好看。你们画下唇的时候就中间段很多人都知道要往下画一点，显得嘴唇厚嘛，但你两边不要收得太过，这样这个嘴啊是这样子的，这不是很好看，就是这边你也要挂下来一点。你们喜欢哪一个呀？我觉得大红唇呢稍微艳了一点点，因为整个妆面啊都比较淡一点，配裸色系我觉得会更好看一点。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个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了，看不到，你就不会有烦恼，就不会嫉妒，就不会厌恶。